0: 农索超领着兵马哇就杀过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卫、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勇领着4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瑞、郭信、苏吉雷转兵马回身就杀过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4面夹攻啊，花荣这4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7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7员大将，是2亿的兵马一块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于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啊。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

0: 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啊，你在那儿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1: 是，都安排完了。
0: 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吴用就给他讲什么叫龙韬战，什么叫虎韬战。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3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呐，头领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给您想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赶快说出来吧。这个宋江啊，他原来是个运城小吏，一个运城小吏，他懂得什么兵书战策呀？那个吴军师，我听说就是个学究。按今天的话说，在农村也就是个教书匠，他们从来没领过兵，也没打过仗，为什么在水泊梁山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呢？不就是因为有林冲、有花荣，还有玉麒麟卢俊义，再加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呢，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呀，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
1: 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
2: 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
0: 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2位将军坚守城池。
2: 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
0: 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
1: 国家副总理。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 这回要是真把

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呢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呢、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他们俩商量完了，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审案、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替阮凯，马摘栾铃，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压门巧动的出城了。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哎，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宋军的大营是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士兵在这睡觉啊。再看到处都是灯火一片呐、里边亮堂堂的。坏了坏了坏了，不好，中了计喽，赶快是前队变后队退兵啊。可是想退啊来不及喽。这功夫就听大寨当中倒一声号响，左有燕顺，右有王英，各自带着4员战将一起哇就杀过来喽。再说李逵还带着6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晚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钮文忠和偏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2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等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
微生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

0: 我才听说的信儿。柳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俩呢，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的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俩呢，让史光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0000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0000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0000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5000，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5000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新、孙立领兵1000为有散的骑兵部队，往来四门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1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都准备好了。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这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呀、被这火一烧，噼里啪啦的都烧落架了，宋军损失惨重啊。再看西南那边攻城的这情况跟这边是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云梯攻城根本就不好使啊，还得想别的办法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这么攻了6-7天，是一点也不见成效啊。如果敌军就这么守着，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城池啊。如果继续围着呢，围着宋军带的粮草也不够了。你不像人家这个城啊，没吃的没喝的你给他困住行，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呀。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用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用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 济源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啊，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揉，这箭就射出去了。城上城下这距离太近了，花荣想躲来不及了。花荣一合计，得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啪，他把身子往后一摘呗，这箭正好蹭着肚皮，阻力就小了。他一掰脖，用嘴啪一叼，就把这个箭杆给叼住了。花荣这个功夫可太厉害喽！你看花荣啊，他一伸手就把这个箭杆拿在手中，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啊，吓得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上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个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得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呐。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可无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 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气的名儿，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呐、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的，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呢，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呐，他就把这些话变成了话本儿，哎，也就是把这些话呀变成说，在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儿，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州治所当成他的帅府，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啊、哦、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密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林震、谢真、谢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林震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呢。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三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你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推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石秀、石谦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 石谦

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喝吧，我呀就不管你们了。行行行，没想到他俩呀喝了几口酒，喝完了不走了，要在这儿睡。这老道一听当时的脸都变色了，两位军爷啊，你们可不能住在我这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头头那钮将军可厉害呀，他要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不去打仗，他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二位官爷呀，求求你们了，你们呐赶快走吧，天天呐这个钮将军都派人到这儿啊来搜查一番呐，不光当兵的不准藏在这儿，就是平民百姓藏在这儿啊都不行啊，都得被他们抓走送到城墙上帮他们守城去啊。听老道一说，石谦和石秀真就不好意思藏在这儿了，他俩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听到传来了一个小女子的哭声，哭的是悲悲切切呀。这两位好汉一合计，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呢，这老道不是说连百姓都不敢在这儿过夜吗，那么这个女子这哭声是怎么传来的呢？啊，看来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庙里边啊。当时石谦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嚓啦一下子他就把牛耳尖刀拔出来了，用刀指着老道的鼻子，那个牛鼻子老道，你给我实话实说，这个女人的哭声是打哪传来的？哎呀，两位军爷呀，求你饶命，求你饶命，这个女子是她自己来的，她自己来的，她现在在哪里？她不敢出来见人呐。石秀就说话了，小女子你赶快出来，我们不是天府的贼兵，我们是大宋的军兵，我们原来是梁山的好汉呐。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里边的哭声更大了，可算是遇到恩人了，快给我扔点衣物吧，我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啊，石谦儿干嘛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个花老道啊，这个花老道是一个大采花贼呀，这样的人我留他有什么用啊。这个石谦儿一刀噗就把这个老道啊给结果了，结果了老道之后，石谦儿他必定明白事理啊，这个小女子光不出溜的在神厨后边藏着，我们俩是男的，我们可不能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规定啊。不过石秀和石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假如这回矮脚虎王英要是赶到这个场面呢，别看他娶了扈三娘，就是娶了扈三娘啊，他看到这便宜他也绝不能放过。这石秀和石谦这功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老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了，裤子也扒下来了，往那神厨后边一扔，

0: 小女子啊，你也别管什么僧袍道袍了，你赶快把身体遮上吧。这个小女子很快呀，把这衣服裤子穿好了，在里边哆哆嗦嗦的爬出来了，看到两位好汉，扑通一下子就给两位好汉跪下了。民女，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石秀就得打听打听啊，你究竟是何人呐？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女子哭哭泣泣的就说了，她本来啊在城外住，城里边有个二姨，到二姨妈家呀撞个门，没想到进到这个济宁城啊就走不了了，这座城啊被宋军给包围起来了，他二姨妈家老老小小都被钮文忠的士兵啊用刀枪压着，上了城墙守城去了，他呢就藏起来了，没想到被这个老道给发现了，这老道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把这个小女子给糟蹋了，糟蹋完了又把她强行的带到这个土地庙里边啊藏起来了，为了防止她逃跑啊，把她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她就想跑也跑不了了。石秀听完，看来这个老道杀对了，是死有余辜啊。这功夫两个人一合计，先想办法把这小女子的衣物找出来，让这个小女子啊找个地方先穿上，然后呢你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我们俩不能走，我们俩呀得在这儿藏着。他们俩呢把小女子放走了之后，两个人又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得处理了，他们俩把老道的尸体抬到院外，一看院外啊有个小天井，两个人呢找把铁锨挖吧挖吧，在这个小天井旁边挖了个坑，把老道的尸体扔进坑里边，就手给他埋上了。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处理完了，两个人这时候啊又向四外看了看，天上的群星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院子里边空空荡荡，两个人赶快就来到一个土墙边，一翻身呢从土墙就跳出去了，到这个土墙外边再一看，好大的一块空地呀，这空地上有好几十堆大柴草，这什么地方啊？两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大草料场啊。哎呀，这就怪了，这么大的草料场怎么不派士兵看守呢？原来呀，守城的这些将士啊，他们没想到这城里边能来宋军呐，他们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守城上了，这个草料场啊就没人管了。这石谦一看，这可来的机会喽！我说，石秀啊，咱俩呀，这回要立大功了。石谦是干什么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个贼呀。这个当贼的都有个百宝囊，从这百宝囊里边就把火镰子拿出来了，哧噜哧噜这一划呀，就把这草料场给点着喽。这大草料场一着火，这好几十堆大柴草着起来了，呜，这火光冲天呐，烈焰腾腾啊，不大一会儿就烧红了半边天呐。在草料场的西边啊，有一些居民，年轻的都去守城，剩下的都是老么咔嚓眼的。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草料场着火了，赶快救火呀。城中这些老弱病残的他根本救不了火呀。当时守城的军士一看城里边火光冲天，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料场着火了，赶快去报告给钮将军吧。这钮将军本来被人家打的已经打懵了，现在不知道这城啊能不能守得住了，一听说草料场又着火了，哎呦，这一下子他是仰天长叹呐，完喽完喽，看来我跟铁虎这次造反呐，这可怎么办呐，这可怎么办呐，他呀真没招了，没招也得救火呀。 他一看这大火是越着越厉害呀，那也得救啊，他领着军兵啊就去救火喽。城外一看城内起火了，城外明白呀，这一定是石桥和石秀他们两个在里边得手了，把草料场啊给点着了，这攻城的力度就加大了。再说这士兵都去救火，守城的这些盖州的百姓一看没人看着他们呢，我们也不守城了，你们愿意攻你们就攻吧。宋江和吴用带领着谢珍谢宝这时候来到城南了，他命令谢珍谢宝，你们赶快攀上城墙，不过千万记住啊，不要祸害城里的百姓。好，这谢珍谢宝过去都是打猎的，翻山越岭如履平川呐、他们俩呀赶快领着人蹭蹭蹭蹭就爬上城墙了。两个人一上城墙，守城的百姓马上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啊，后边的军兵蹭蹭蹭蹭蹭啊顺着云梯就爬上来喽。没想到这时候城里边钮文忠的兵马反过身来，哇就杀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谢珍谢宝啊杀个措手不及。后边攻城的人马还没上来，他们领上这小股人马还顶不住钮文忠反扑过来的军兵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4: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共识。现在是北京时间9:10。

北京时间的上午九点零一分，关注到旧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今天93名，在此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朋友们的日常出行。

注到最新资讯。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际电网区168线云分布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0: 将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您的线索，今天时间是9:18，您现在所边收听到的是后金930全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次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是9:00至10:00的早安静言，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言电视台个人名，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持续的微信点击搜索公众行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又是新的开始，愿你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一天，散发出自信和智慧。

一期说小杰每天花两元买份意外险，不仅给自己多添一层保障，是用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骨折，不幸发生却已不再保障十吨没有拒绝赔付。无奈之下呢，他就要把五险公司告上法院。日本上市会区一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及相关鉴定费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1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和老常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可还没等到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右踝骨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治疗期间呢，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余元。上午后呢，小江想起自己买过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于是他起诉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和相关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呢，保险凭证即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而保险公司却给出了两个拒赔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小江出事时还没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了正式分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法院在上一关仔细核查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投保页面的附件里，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且外面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法院认为，保险中保险公司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小江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法院也指出，骑手意外险属于个人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家人无法用金钱衡量，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赔偿损失原则。即便小江已从正式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赔保险金。据此，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的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段新闻在广西贵港玉中秀村的视频里引发了广泛关注，令不少网友动容。记者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获悉，原来画面中的主人公呢是该总队广州支队长兼一等队消防员梁焕。另外呢，广西贵港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9日，贵港市甘北区大建国际学校师生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梁焕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探险队由驾驶救援舟艇进深水区域，逐梯逐户开展拉网式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消防遍地被困群众。当天令近期刚坐下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失身任务中，这一幕被热心网友拍下发到网上。梁焕出生于1999年，退役后呢，他于2002年加入消防队伍，曾参加过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余起，多次参与救援任务。此次赴广西支援，他的队友连续多日昼夜投入救援。面对获得的关注，梁焕说：“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这就是逆行者的担当，向所有挺身而出的救援英雄致敬。你们是最耀眼的光。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我要洗个澡。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散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文化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那么现在北京时间的是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今天将跟大家介绍的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当您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电台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央经济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救灾物资。

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七月十六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暖身，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七月十六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月21日，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北京时间12日，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马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关注一下201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男主金俊昌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是201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英国站位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张雪季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十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已经强调未来霍梅兹海峡通航广南海应由伊朗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1月27日举行。

0: 农历今年1930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

0: 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与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现在是我先所有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你现在所聆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仅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屏，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正在路上驾车行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本期的乐在途中。不必浪费的时光呢，不必枯燥，我们今天继续全程车载夜专程，好听旋律陪你一路前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歌曲《街角的晚风》。

在歌曲的自己说好听，旋律却不会停歇。那么现在一首音乐马上送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歌曲呢，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

今天的音乐作伴呢，就想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您。朋友们，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走进今天的乐在途中，各路车载好歌现在准时放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大家。

确定曲风会有一份新前性的旋律即将开启，目的地在哪？有音乐就有好心情。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送给大家。

欢迎关注到本期时间的上午10:55。乐听音乐，前路皆温柔。本期的路在途中到此结束，那么也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成语故事。
1: 说得好，成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希望这次奇遇能成为你们打开这座宝藏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2: 成语奇遇记，穿越古今妙趣多，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5: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5: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5: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6: 变得更美好。
5: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有这么一天中午，县衙里的衙役啊、小兵啊，吃过午饭都去休息了，只有一个守着府库的小兵还在烈日之下守着府库的大门。府库是什么呀？就是古时候衙门里面专门存放钱财呀、兵器的库房，这可是衙门里相当重要的地方，一般人绝对不能进。这个小兵被晒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8: 哎呀，真是热死了，凭什么每天一到晌午他们都能休息，我还得站岗啊，真是。
7: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8: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我的银子了。
7: 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
8: 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
7: 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啊，小兵来府

0: 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1: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0: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于是他很不舍得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我明天再来。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不行，硌得慌。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2: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1: 啊，
0: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
2: 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儿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1: 我没干什么呀。
0: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
2: 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张乖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1: 我就想凉快凉快。
0: 小兵心想，
3: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0: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一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估计就得杀头了。
2: 哼，凉快凉快，怎么有一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
0: 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
2: 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1: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2: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4: 是。
0: 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妈尖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1: 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呐，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哼，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一条的红领子。
1: 哎呦哎呀，饶命啊大人啊，小人再也不敢了。
0: 板子打完了，小兵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咬着牙，
1: 就算是我偷的，不就是一文钱吗？一文钱算得了什么呀？一文钱就让你往死里打我呀！啪！
0: 张乖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给我押出去，斩首！小兵就这么被拖出去斩了。从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偷拿府库里的钱了。不过张乖牙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呀，一天拿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拿一千个铜钱，这就像用绳子来锯木头，水去滴石头。绳子很软，但是不断地在木头上拉来拉去，绳子断了再换绳子拉，总有一天要锯断木头。水滴虽然温柔，可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滴在石头上，早晚有一天会把石头滴穿的。如果你看到过故宫或者其他的庙宇的房檐儿，你就会发现呀，沿着房檐儿往下看，地上总会有一条沟槽。这沟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雨落在房檐儿，又从房檐儿滴到地上，滴到石板上，时间长了呀，水滴就把石板滴出了沟槽了。所以呀，水滴石穿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水滴石穿的由来，楷叔已经给你讲完了。成语呢，也可以写成滴水石穿，这都是一个意思。假如你在山里呀，在名胜古迹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常年滴水的地方真的会有沟槽和小坑。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留心的话，时间长了，小错就会变成大错。但是反过来，如果小事儿做好了，每天都做一些正确的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收获。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县令张乖牙这个人呢，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在北宋年间的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这个张乖牙呀，从小家里很穷，但是他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不起书怎么办呀？他就找别人去借， 借完了呀，自己把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再反复的读。家里没有书桌，他就在院子里靠着大树读书。不仅爱读书啊，他从小还练武艺，他喜欢剑术啊，可以说张乖牙是文武全才的能人。话说有一个魏国人靠摆摊卖布为生，有一次呢，他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楚国人。楚国人问：这位兄台啊，我要用一块金子买走你所有的布，你看如何呀？
1: 魏国人很惊讶呀，他心想：我没听错吧？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一块金子呀。
2: 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
0: 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
3: 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一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
0: 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啊，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1: 嘿嘿，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一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一块金子来。
0: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1: 如果我把布运到楚国去卖，赚的可就不止这一块金子了。
0: 于是他问：
2: 兄台呀，楚国离这里路途遥远，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3: 哦，实不相瞒呐，我来的时候选了两匹好马，挑了一架舒服的马车。哦，对了，我还雇了一位赶车技术很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1: 一路向北。
0: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1: 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0: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1: 哎呀，这是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
0: 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2: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1: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2: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两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你可别买了一匹卧槽马。
0: 魏国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买了两匹上等的好马。
2: 哎，您这马车也不能马虎呀，得挑一架坐着舒服的车，不然呀， 你人没到楚国，浑身上下就摇散架了，所以啊，马车也很重要。

0: 要。
1: 卖马的人用手指向了一架华丽的马车，马车里面都铺着软软的垫子。魏国人心里想，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啊。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但是他想错了，魏国人呐、啊，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呐、啊！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魏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
0: 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
1: 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
0: 驾
1: 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咣哒，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
0: 哎呀，
1: 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砰的一声，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的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
0: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
0: 哎呀，哎呦，

0: 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哎，觉得没事儿，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1: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0: 哎呦，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施了个礼：“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1: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你这么走可是到不了啊。”“
2: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1: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你奔哪儿走啊？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2: 这怎么可能啊？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呀，我是不会走错的。”
0: 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魏国人不耐烦了：“
2: 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
0: 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呐、就是车前头夹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啊。辙呢，就是车轮呐、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它朝北走，可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他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
1: 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
2: 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3: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哪！”
1: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3: 真香啊！
1: 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
3: 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
1: 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2: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3: 嘿，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1: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3: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1: 农夫的妻子说：“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4: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1: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3: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1: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3: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哈哈哈哈，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1: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0: 田野边儿，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
1: 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
2: 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快去看看。
0: 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了，
2: 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
2: 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
0: 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6: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9: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0: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8: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李明，
11: 站好！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漫
1: 过大
0: 雨，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北京时间1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广西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近期强降雨过程对贵港市的影响趋于减弱。根据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指挥部同意，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十点终止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三级应急响应。贵港市仍维持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灾后重建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按照有关部署持续进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19号到21号，广西强降雨频繁出没，桂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进入第三天，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将于今天分别举行。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一场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火热上演，来自中国的多款机器人组团亮相，赢得了在场业内人士的赞赏。澳大利亚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领跑者，引领着全球行业进步发展，取得的成果令人赞叹。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体育方面，英国田径名将克尔18号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英里约1609米比赛中，跑出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了摩洛哥名将格鲁伊于1999年创造的3分43秒13的世界纪录。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法国队虽然遗憾输给英格兰队，但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与登贝莱的进攻表现依旧亮眼。姆巴佩本届赛事打进10球，登贝莱则以6粒进球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两人合力打入16球，追平了世界杯历史单届赛事同队双人进球纪录。根据统计，这一纪录此前出现在1958年世界杯，当时也是法国队共打入23球，其中方丹独中13球，科帕与皮安托尼各贡献3球，方丹分别与科帕、皮安托尼组成的两队组合均实现了单届16球的成绩。此刻提示，今晚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1: 聚焦人工智能大会，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 AI 开放创新生态。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民众强烈谴责，呼吁强硬反击。
1: 美伊交锋波及多国民用设施，伊朗方面表示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武装部队预警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
0: 以色列军方称美国将增派加油机至以色列空军基地，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还会继续升级？
1: 伊拉克宣布重修跨国输油管道，美国企业拟参与建设，开辟霍尔木兹替代线路。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

0: 到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多家跨国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各类贴近产业与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以及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沃土。总台记者刘潇凡、王伟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企业依托本土开放产业平台，结合国内制造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技术，推动工业 AI 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自动化业务大中华区 CEO 裴安兹介绍，
4: 我认为中国市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极具发展吸引力。第一，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之一。其次，中国 AI 智能体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底盘叠加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国内从业者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强，落地推进速度快，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3: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5: 那么15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这个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这个人才的优势，包括呢整个的这个以这个电力能源为基础，是吧？我们的电网是坚强稳健的，才能确保呢整个的我们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那么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3: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6: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20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3: 此外， 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面向普通消费者可实现虚拟试妆、造型模拟、

0: 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说，
1: 我觉得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比如设计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这种创新新的场景的突破，既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4: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5: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6: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3: 美伊战火仍在继续，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遭受波及的消息层出不穷。
4: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3: 18号，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3: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以军称，该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
4: 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又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还会继续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

0: 开端。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18号，又有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6: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7: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
8: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5: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9: 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10: 我认为宪法第9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

0: 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1: 根据当地时间18号的最新通报，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7号说，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档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档头寸或储备档贷款。储备档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亚洲。在印度和中南半岛呢，受到季风低压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中北部到东北部、孟加拉国、缅甸、老挝北部这些地方会多中到大雨，极地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另外呢，在季风气流和地形的影响之下呢，在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也会有中到大雨，极地暴雨出现。随着降水逐步增多，预计多地的酷热天气会有小幅缓解，比如新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38度，明天和后天伴随着降水，气温会陆续降到35度和31度。但是降水呢多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虽然气温绝对值会有所下滑，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体感还是会非常闷热的。再来关注欧洲，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的中南部、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等地天气会比较炎热，那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依然会超过35度。西班牙极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马德里、雅典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在40度上下。而中欧一带呢，受降水影响，天气相对凉快，柏林、华沙等地在内的多数地方，最高气温会在23到25度，还是非常舒适的。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五大湖。后天的时候呢，在西南部一带天气不太稳定，极地可能会触发强对流，有可能会有龙卷出现。好，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好的，穆威，这里是郭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近远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瑞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山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近远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靖远县五合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合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合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温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翰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湖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吗？这些日子田湖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天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虎他们总部了，这一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得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报来了好消息啦，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2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2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呐，辉县、武奢2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临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不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啊。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 颇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旗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

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除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无所顾忌，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辣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灵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了。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剑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啊、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踩病人嘛，你也随他们呐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好好的给你调治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剑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5000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10000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10000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

这五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就得封钮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四员大将号称四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四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四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四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两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万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临川失守了，高平也失守了，他可就着急了。不过着急可是着急，他这个人很自信呐，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呐。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郭信、苏吉、张翔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

喊，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堡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呐，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呐尸体包吧包吧，哎，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田虎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四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的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弓，右悬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踏踏踏踏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琼啊。这两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五虎八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二流选手，主力队员呐在那官敌廖镇呐。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呐。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的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二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嗖这声响啊，他知道这箭又来了。他一闪身，这箭走空了。他还想放第三支箭呐，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三箭呐，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呐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那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立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就上了方琼的坐骑了。紧接着他举起了刀，扑着一下子，哎呀，可怜方琼这位造

0: 造反的大将啊，当时就挂在这块了，成为田虎军的烈士了。这边的打斗结束了，那边还打呢，那边谁跟谁打呀？张翔和秦明在那边打呢。秦明这条棍子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呀，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喽。突然他一扭身子，干嘛呀？看见方琼落马了，这心就更没底儿喽。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翔，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钉子形啊。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田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他的花活就是这剑，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剑就出弦喽，肉！这个正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翔来个透心凉啊！张翔扑通一下子，又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信一瞧，哎呦，张翔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踏踏踏踏的。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立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花荣所抄，领着兵马哇就杀过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卫、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荣领着4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锐、郭信、苏吉勒转兵马，回身就杀回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四面夹攻啊。花荣这四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7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7员大将，是2亿的兵马一块儿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呀，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啊。这风是从西北往东南刮，把那杆大旗杆子刮的是东倒西歪呀。如果再使点劲儿，恐怕呀，这旗杆子都得刮折了。吴用一看，这场风来的也太急了，不行，看来呀，咱得注点意。他怎么就知道注意呢？这场风刮完了，恐怕贼兵就要抓住机会干嘛呀？偷营劫寨呀！咱们呢得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儿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呀！你在那儿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 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4: 是。
0: 都安排完了，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吴用就给他讲什么叫龙韬战，什么叫虎韬战。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3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呐。头领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给您献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敢

0: 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呢，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呀，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
1: 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
0: 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两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
2: 国家副总理。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这回要是真把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那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呢，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
1: 他们俩商量完了，
0: 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沈岸、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替阮凯，马摘栾铃，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压门挑动了出城了。
1: 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
0: 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
1: 哎，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
0: 宋军的大营是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士兵在这睡觉啊。再看到处都是灯火一片呐，啊，里边亮堂堂的。坏了坏了坏了，不好，中了计喽，赶快是前队变后队，退兵啊！可是想退啊，来不及喽。这功夫就听大寨当中大一声炮响，左有燕顺，右有王英，各自带着4员战将一起哇就杀过来喽。
1: 再说李逵还带着6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
0: 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晚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钮文忠
2: 和平。

边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两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威胜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我才听说的信儿。钮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啊那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呐、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啊呢，让史官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万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5000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5000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信、孙立领兵1000为有散的骑兵部队，往来四门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1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都准备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着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呀、被这火一烧，噼里啪啦的都烧落架了，宋军损失惨重啊。再看西南那边攻城的这情况跟这边是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云梯攻城根本就不好使啊，还得想别的办法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这么攻了六七天，是一点也不见成效啊。如果敌军就这么守着，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城池啊。如果继续围着呢，围着宋军带的粮草也不够了。你不像人家这个城啊，没吃的没喝的你给他困住行，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呀。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用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用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几员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啊，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嗖，这箭就射出去了。城上城下，这距离太近了，花荣想躲来不及了。花荣一合计，得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啪！他把身子往后一摘呗，这箭正好蹭着肚皮，阻力就小了。他一掰脖，用嘴啪一叼，就把这个箭杆给叼住了。花荣这个功夫可太厉害喽！你看花荣啊，他一伸手就把这个箭杆拿在手中，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啊吓得是
脸上一

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向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个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的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呐。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和吴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气儿的名儿，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呐、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的，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呐，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呐，他就把这些话变成了话本儿，哎，也就是把这些话呀变成说，在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儿，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州治所当成他的帅府，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啊，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命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林震、谢震、谢宝

0: 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灵阵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呢。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3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宋江他们安排的很周密，没想到啊，人家钮文忠早就料到了。这钮文忠也是把兵马布置的非常严谨呐。这些日子，钮文忠天天盼着救兵，可是一点消息没有，心情确实不太愉快。他呢，就开始安排自己手下的军兵啊，把石灰呀，还有一些大石头啊、滚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城墙上了，又让手下的士兵拿着刀枪棍棒啊，把城中的百姓也都赶到城上了。反正啊，宋军你们冲吧，这城里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炮灰。你看这个钮文忠还真有办法，他用这招把宋江他们还真给难住了。咱们上部书就讲过，尽管这里边有些人呐出身贫寒，甚至有一些臭无赖，但是大部分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你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豪杰呀，都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让他们去杀老百姓他们才不干呢。钮文忠这招可使绝了，钮文忠心里明白，我只有用这招啊才能守住我的盖州城啊。但是钮文忠他也着急呀，他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一旦宋江他们粮草要是充足的话，不用围一个月，就是再围个10天8天，他也就够呛了。他现在就想盼着救兵赶快来呀，救兵早一天到，我就早一天危险呐。他对田虎是比较了解的，田虎一定派救兵来给他解围呀。田虎的救兵真要来了，他

完全可以从城里边冲杀出去，对宋江的军马来个两面夹击，定能大破宋军呐。按理说他这想法啊没毛病，铁虎的救兵一到，完全可以形成里外夹击呀。宋江他们也担心这个事儿，不过宋江啊提前把伏兵埋伏好了，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儿。既然你们让百姓给你们当炮灰，那咱也得想办法。宋江就采取了声东击西呀。怎么声东击西呢？你不是让百姓替你守城吗？这回啊我们就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你看这天呐，天刚接近黄昏，猛听北城门号炮连天，喊杀声四起呀、啊！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在北门要冲进来呀、啊！钮文忠赶紧到北城门观看呐、啊。等他上了北城门，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钮文忠感觉到非常奇怪呀、啊。他正纳着闷呢，这城南喊杀声又起来喽！哎呀，这可真是号炮连天呐、啊！不好，城南出事了。他让手下的大将于雨林呢、啊、你给我坚守北门。他带着人马到了南城一看，哎，又怪了，这喊杀声又没了，金鼓也不响了。他在城头上眺望了好长时间，怎么这宋军营里边没动静了？仔细听一听，有点声音不大。什么声音呢？更鼓之声，也就是敲梆子的声音。哎呀，这可就怪了。得了，我别在这儿候着了。他就从城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一合计，我先回到我的帅府吧。当他来到他的帅府门前，猛听东门外是号炮连天，叨叨叨，这喊杀声震天响啊，而且是锣鼓喧天，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这也不是娶媳妇儿，也不是唱大戏，这喇叭匠子你们凑什么热闹啊？啊，也跟着无脑胡喊的攻城，真他妈凶人太甚了。他是马不停蹄来到东门，一看这回啊东门确实有攻城的，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把这些滚木雷石往下扔啊。同时呢，城上还有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也得站在城头上往下抖了这些灰石粉呐、啊，这一下子把城下攻城的这些宋兵啊，一个个造的是暴土扬长啊，有的眼睛也迷了。这些百姓呢，在城头上是不得不帮着他抖了抖了这些灰袋子，这一抖了灰袋子，哎呀，宋兵就犯难了，没法冲了，一冲上去就得先杀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这些百姓是被逼无奈，怎么办呢？得了，退吧。这回可好，这宋军又从南门东门都开始攻啊。这一攻可好嘛，这回钮文忠啊是东西南北来回跑啊，跑了一个晚上。好在这宋军呐、啊、不想死乞白赖的攻城，一攻上来就得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军一看天亮了也就退下去了，把这个钮文忠照的是精疲力尽呐、啊，把他急的，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啊，他是天天盼日日盼呐、啊，盼救兵早一点来。你还真别说，这一天呐、啊，又发生新的情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他已经下令了，我们必须要坚守这个盖州城啊，是人在城在。他这令下了，这些人就得硬扛着呀，这军令如山嘛。这天呐、啊、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东门火光冲天，火把不计其数，云梯都搭上来了，宋军眼看要爬上城墙了，咱们得去增援呐。钮文忠马上领着人马就去增援东门呐。到了东门一看，不好了，这宋军呐、啊、真要攻进城，赶快给我堵住。他还是用那个办法啊，得让城里的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啊。宋军本来应该杀上来，一看这些百姓被逼着

都站在城墙上了。没办法，宋军只好败回去喽。宋军这一败回去不要紧，就听大宋的营中倒一声号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营中爆炸，是中心开花啊。这一声响是惊天动地啊，就连盖州城里边都有感觉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宋军营里边大爆炸了？难道宋军要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都是宋江有意的安排。这声响动之后，你再看远处就有大队的人马杀过来喽，那旌旗招展，是遮天蔽日啊。这人马是哪来的？那还用问了，肯定是援兵到了。这援兵一到，钮文忠可就来了精神头喽。宋军营中已经爆炸了，宋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咱们从城里边杀出去，咱们大王田虎的军马来了，咱们杀呀。这下子可好啊，他指挥着城中的兵马由打城里边就杀出去了。他这一杀出去，他是想来个里外夹击。他考虑宋军里的营中已经爆炸了，看来我们的兵马也快杀上来了，我从城里边往外杀，我们的援军由打外边往里杀，看你宋军这回往哪儿跑啊。再说西北那队人马呀，正是田虎的兄弟三代王田彪。这田彪啊，早就知道盖州城危险了，当他接到他哥的指令啊，他二话不说，得先准备准备人马呀，他就把手下两员大将带来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凤翔，一个叫王远，带着两万兵马前来给盖州城解围呀。当他们的大军一过阳关，眼看要到盖州了，也就离城啊剩十里地了，猛然就听一声炮响。怎么回事啊？这声炮响啊，那是信号，哎，那是李逵他们放的信号。什么意思啊？赶快行动吧，人家这边已经知道援军到了。这声炮响起什么作用呢？他是让对方啊觉得宋营营中已经开花了。他们理解错了，人家这声炮响啊就是命令啊。什么意思啊？命令埋伏的兵马得出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围点打援。两只埋伏的人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藏在山谷里边，一个藏在密林里边。当这两股人马呼啦家伙就杀出来喽。这一杀出来呀，把田彪杀的是个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眼看都要到盖州城了，怎么在树林子里边突然钻出两伙人马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还有一万雄兵卷杀过来喽。这禁命兵虽然两万多，他们是远道而来呀，这一路上也没吃好，也没睡好，突然之间从树林子里和山岗上下来两伙人马，一下子把他们杀懵了，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再说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好多将领是拨马就逃啊，又有大部分军兵被宋军给，这一下子增援的兵马败得可太惨喽，丢下好多筋骨、大旗、盔甲、马匹，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了。好在这凤翔、王远仗着武功高强啊，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了。跑哪去了？跑回晋宁去了。晋宁是哪儿啊？晋宁就是今天的归邯郸管的一个小镇，叫临。再说这钮文忠啊，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跑回晋宁了，从城里边已经杀出来了。他的想法倒挺好，咱们呐里外这一配合，一定能把宋军杀得大败。当他领着于义林由打

0: 城里边杀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跟田彪的人马来个里外配合呀，互相接应，可没想到从北门打出来以后，一过吊桥遇到花荣了。这花荣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领的是游骑呀，就是这些骑马的宋军，来回的目的就是来回照应，观看着各地的情况，好及时的掌握信息一传。但花荣和这敌军一见面啊，敌军一看，哎呦，这不是那神剑将军吗？于将军也听说了，这个神剑将军太厉害了，我能是他的对手吗？得了吧，赶快跑吧。小李广、花荣一声令下，给我追，哇，就追上去喽。于玉林一看呢，咱们赶快退，退哪儿去？退回城里吧。花荣一看他们退到城里了，花荣就不追了。花荣也知道自己领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退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石秀、石谦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石谦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
1: 列第二多的一届，仅次于1954年世界杯七人八次。除了本届世界杯以外，1938年、1982年和1986年也都有过四次帽子戏法。此刻提示：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迎来咨询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服务，实则暗藏风险。教育部发布提示，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眼下暑期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游、避暑游、文博游等奇葩例，各大景区的客流稳步攀升。
0: 今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客流增长的背后更有品质升级，各地文旅纷纷推出丰富的文旅大餐，并不断打造消费的新场景，以多元供给升级游玩体验，不断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1: 今天的直播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各地有哪些文旅新玩法。第一站，我们去河北张家口的张北草原。第十五届张北草原音乐节正在进行中，本届音乐节依托当地清凉气候与万亩原生态草原优势，打造音乐加生态加文旅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张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青。你好，李青，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音乐节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的主会场，在这里呢，万亩草原搭配21度的坝上清凉气候，今年呢是音乐节举办的第15个年头，活动呢也是跳出了单一的演绎模式，打造了音乐加生态加文旅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现场呢，除了有众多的明星和乐队全天候的演出，还配套了草原露营营地、坝上特色美食街区。白天呢，游客可以逛草原天路、打卡乡村民宿；夜晚还能够沉浸式的观看演出，体验全天不间断的游玩乐趣。那么，为了让观众的体验再度升级，本届活动增设了10万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如厕设施等也是提档升级。县城还专门开设了直达接驳专线等等。虽然呢这个期间遭遇了一段极端的天气，但是当地积极应对，乐迷们的热情不减。今天呢也是活动的第3天，期间我也采访了一些游客，大家告诉我，张北20多度的晚风搭配上摇滚的现场，是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现场的各项服务贴心到位，也让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张北草原音乐节的用心。
1: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音乐节如何对周边的文旅消费形成带动作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张北草原音乐节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串联京张文旅资源的核心纽带。据统计，上届音乐节吸引游客超过5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6亿元。从区域联动来看，依托音乐节的超高客流，当地深度串联草原天路沿线景区、研学基地和一大批的乡村民宿集群，这样呢就会把京津都市客流引流至坝上全聚，打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沿线文旅资源，打破单点景区的客流局限，实现沿线景点客源共享。其次呢就是业态的延伸，音乐节拉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和零售的全产业链条，每到活动的周期，张北县的酒店、农家院全部满房，油面、手把肉等特色餐饮营收翻倍，周边的农户呢，售卖自家的口蘑、土豆等农特产品，也可以直接带动村民的增收。如今的音乐节呢，已经成为了张北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让当地从单一的草原观光转变为四季均衡、多元融合的全域文旅格局。依托音乐节的知名度，当地落地研学、露营、民俗体验等新的项目延长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李青。
0: 夏日炎炎，避暑游备受青睐，依托山水资源，河南各地创新推出清凉新玩法，文旅消费持续的升温。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段一博的报道。
3: 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已经开启，活动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带来创意，也带来凉意。
4: 感觉市区太热了，所以来到老君山感受21度的夏天，
5: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3: 今年的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将持续到8月31号，活动对应届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等优惠政策。景区将暑期活动与青年潮流文化深度融合，编排沉浸式仙侠主题演绎，推出云海摄影带。

0: 大赛等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凉爽一下。在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的避暑音乐节上，游客可免费参与鱼灯大巡游，手举灯盏穿行山间，美不胜收。
1: 白天呢有好玩的那种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0: 在三门峡玉溪大峡谷景区，全长6公里的漂流河道纵横峡谷，

0: 仅丰富景区业态，还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1: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2: 夜游是暑期文旅的一大亮点，这个暑假江苏各地景区开启花样夜游，推出丰富多彩的夜游项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的报道。
3: 在无锡动物园，2026动物王国夏季狂欢夜将持续到8月23号。其中，每晚8点开启的暗夜秘境是夜游的核心亮点。园区专设夜间动物观赏线路，搭配专属观光车、热成像高清红外线夜视仪与资深饲养员全程讲解，带领游客近距离了解动物的夜间生活习性。动物园工作人员陆维林。
4: 整个暗夜秘境呢，是通过我们的观光车，然后串联起我们四个动物经典的场馆，像我们的犀牛盆地、犀猴崖，还有熊山、狮虎冈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无锡动物园呢夏天夜晚的魅力。
5: 欢迎来到常州博物馆。
3: 今年暑假，常州博物馆打造8大夜间体验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趁着夏夜闲暇前来体验，解锁不一样的文博夜生活。
6: 很欢乐、很热闹的一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趣。
7: 对孩子还挺好的，能开阔他们的视野，然后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到现场能感受到这个乐器，还能学习到更多的这种乐器文化。
3: 淮安板闸遗址公园推出大型室内沉浸式夜游剧场，流转的光影铺陈、跌宕的剧情牵引、灵动的古韵舞蹈受到观众欢迎。
8: 看完真的太震撼了，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9: 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小孩子有更多的感觉，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体验感蛮好的，很适合暑假带小孩过来玩。
3: 景区运营方负责人方建新介绍，这一夜游项目以板闸千年漕运历史为叙事脉络，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复刻漕运盛景，构建出可互动可体验的全沉浸叙事空间。
10: 本次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充实有趣的暑期文旅好去处，更立足板闸千年漕运底蕴，也搭建了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景生动标本互动中来搓摸运河的故往，在游玩中收获历史和自然知识。
1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上海，眼下正值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等6个主题，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那这次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都有哪些亮点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暑期旅游季的170项活动是涵盖了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生辰、乡野牧歌、看去魔都6大主题。海上盟主主打亲子家庭与宠物友好场景，将动物明星形象铺入商圈地标，营造人宠共乐的夏日氛围。文博遗韵聚焦文化爱好者，集合了上海正在举办的多个文博大展。烟火生活则贴合本地市民夜生活需求，串起豫园夏夜、扶阳美食嘉年华等特色体验，适配各类短途休闲。异彩生辰则瞄准了年轻白领，以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音乐会领衔，联动了商圈推出票根经济。乡野牧歌覆盖周末短途客群，推出19条夏日乡村精品线路，覆盖骑行、采摘、露营、夜游等多元需求。看去魔都则是锁定潮流打卡群体，集结主题乐园、国潮 IP、 时尚文化等商圈与街区地标，满足年轻群体的社交与体验偏好。主持人，
11: 活动确实丰富多彩哈。那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够让游客一站式了解这些文旅项目呢？
12: 有的。那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也是全新上线了上海旅游节小程序，可以一键查询活动及领取各类专属福利。为了避免游客不知道去哪玩， 预约繁琐的痛点。本次暑期旅游季同步配套暖心落地服务，推出不同档位的文旅联。

0: 票，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6日通用，一票免预约，畅玩核心点位。那此次的暑期旅游季不是一个个单一的活动，而是打组合拳。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上周开展的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是目前上海人气最高的顶级文博展览。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完整呈现了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那以这个展览为先导，上海博物馆联动上海动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林美洲动物展区，联动世博文化公园温室花园推出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大展，联动上海城山植物园打造世界树之根玉蜀黍作物展区，介绍美洲特色植物等，同时同步打造了主题地铁专列、公交、观光巴士和浦江游船，构建全景式观展体验，又以全链条出行服务展现城市魅力，将单一场馆观展升级为全浸式城市漫游体验。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倩。
2: 福建厦门是暑期热门滨海旅游城市，这个夏天厦门又推出了实景演绎、科普研学等新业态，持续为游客带来惊喜。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文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暑假厦门的文旅产业都有哪些新特色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厦门的和平码头。为什么选在这里向大家做介绍呢？那就要说到今年最大的变化了，因为今年夏天这里不光能看海，还能玩海，玩出各种新花样。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探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亲子航海研学专属班次，孩子们上船能看海，还能走进驾驶舱参观，听老船长们讲省水知识，还可以学海上怎么停车。
2: 文静，你现在的声音不是非常清晰，你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位置？
3: 嗯，好的，那您现在能听清楚吗？
2: 啊，现在好一些了，请继续。
3: 嗯，好的，那从7月16号开始，这边的海上看金门航线就专门开辟了这个亲子航海的研学专属班次，让孩子们上船不光能看风景，还能走进驾驶台来参观，听老船长来讲航海知识，还可以学海上怎么求生。这可以说是相当于体验了一回这个海上的移动课堂了。但是要说最出圈的，还是得是每晚7点半到9点半在这百年老码头来上演的海上极光光影秀。厦门把流动的光幕是投射在了海面上，演员在光影里跳舞，把海的故事和现代光影艺术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啊，这在百年码头的夜色当中是非常的震撼。关键的是什么？这场秀还完全免费，在码头的一些公共区域就能观看。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么昨晚我在现场呢，就碰到周边全是一些拍照打卡的市民游客，小人还告诉我说他们是专程赶过来的，有的会先安排坐一趟夜游船来从海上欣赏完珠江两岸的灯光夜景，然后再回到码头跑街上这个光影秀。可以说是一个晚上两种体验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有的游客呢，看完秀啊也不着急的走，他们会走到旁边的地方，那里就是夜市。我现在台上包括一些文创小摊的人气都很旺，烟火气都一直延续到了深夜。据项目方介绍，作为国家级交流融合示范项目，已经厦门海上游先上半年就已经接待了游客3.4万人次。那这个光影秀上线后，码头夜间的串游和周边的餐饮零售都有了明显的增长。那从全球层面来看呢，厦门在暑期打出了来厦门猫一下的主题，更策划了艺术疗愈、毕业旅行、亲子度假，包括夏日避暑等四大板块，总共有3000场的活动。也在入境游方方面呢，厦门今年也是稳居海外游客流华热门目的地的前列。就是总的来说呢，白天家长在厦门带孩子可以吃海研学，那晚上的年轻人可以追光影秀、看菜市。所以说，厦门把海上的、岸上的、白天的、晚上的这些项目都串联了起来。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文静。
1: 在坐落于北纬38度黄金宜居带的陕西榆林，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正在进行当中。百年榆林老街经

0: 修旧如旧的保护更新正在焕发出全新的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1: 榆林老街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佛楼、兴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鼓楼，形成了六楼齐街的建筑风貌，是游客游玩拍照的好去处。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馆长刘峰介绍，眼下正值暑期，依托清爽榆林消费季，老街持续推出常态化民俗展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打卡。
2: 现在演出的节目是秋桥、佛歌、楚广、侯凤、狗靠、吉乐。
1: 游客李女士，
3: 我就感觉秦腔听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就蕴藏着一种非常不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让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听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深深的击中到了。
1: 老街上，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摩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还能亲手体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制作。游客徐先生，
4: 走完榆林老街，不只是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听完了一段民俗曲目，更是读懂了塞上的精神底色。
1: 榆林市榆阳区文旅文广局副局长张荣说，从古建修缮、街巷整治到风貌复原，榆林力求保留老街青砖黛瓦、街巷纵横的原始风貌，完整留存历史记忆与边塞文脉。
5: 我们严格恪守古建修缮六不原则，坚持呢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全面的保护了这个街巷肌理、古建筑的风貌以及历史格局，紧扣这个夜街经济、沉浸式文旅、大众消费升级趋势，形成多元融合的文旅新格局。
6: 眼下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山岳纳凉、亲水溪水、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7: 在江西萍乡上林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开启，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8: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7: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9: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7: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10: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6: 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充分感受了暑期旅游的蓬勃热度，也见证了多元文旅供给为消费市场注入的强劲动能。
0: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打卡到业态的融合，文旅供给的不断升级，既满足了游客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奔赴美好的夏日时光。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四川盆地高温有一定极端性，新疆部分地区将达到40度。昨天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范围缩减了，大城市当中武汉、合肥、南京、长沙都退出了高温区， 那今天呢，江西、浙江、上海等地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的高温又会发展加强，带有女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那其中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还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重庆呢从7月5号到18号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之后高温至少还会持续到24号，也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同时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也会增强，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城市当中呢，西安今后7天是高温天天见，乌鲁木齐今后4天也是高温相伴。那21号的最高气温呢，还会飙升到40度，干热暴晒。银川今后7天里也有4天会达到高温线。而在南京呢，受雨水的影响，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0到31度，体感会舒适不少。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6: 嗯，好的，穆威。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8: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4: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8号晚11:30，北京时间19号11:30，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成功摧毁伊朗多处军用海岸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力量以及导弹与无人机存储点，持续削弱了伊朗军事实力。本轮打击共持续5.5小时，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随后，伊朗军方称对科威特境内2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岛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0:30，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岛附近一处地点。当天凌晨，伊朗

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遭导弹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观影需求。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会观战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赛前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因凡蒂诺表示，闯入决赛的是两支最好的国家队，西班牙和阿根廷配得上这个决赛席位，他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的表现都是现象级的，这注定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如烟花般绚烂的巅峰决战，全世界届时都将为之瞩目，预计将有30亿人锁定屏幕，见证谁能最终捧起大力神杯。此刻提示，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我们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0: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3: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

0: 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1: 美伊战火仍在继续，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遭受波及的消息层出不穷。
2: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18号，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以军称，该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
2: 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又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还会继续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 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5: 新闻进行时，
2: 目光转向日本。昨天又有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6: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7: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8: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6: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9: 我认为宪法第9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执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5: 世界杯进行时，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10: 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摆正了实力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 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

0: 卡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恩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三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十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三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五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决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决赛。
2: 好的，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决赛。那在20号的凌晨3点呢，本届的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这个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师最终的这个决赛赛场。那么本届赛事呢，两支队伍一路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都体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竞技特质。那首先呢，西班牙队这边呢是依靠着非常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那么这场比赛呢仅失一球，那么可以说他们的防守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创下了6场零封对手的这个赛事记录。整体的队伍的配置呢，阵容呢也是年轻化，体能非常充沛，攻防呢也非常的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那么尤其是队中的这个小将亚马尔只有19岁，已经成为了整个队伍的这个进球的重要的突破口。那么整体的这个足球呢，可以说是西班牙队的最有力的竞争力。那么而阿根廷这边呢，也是承载着卫冕的这个重任，那么晋级之路呢经历了多场的加时苦战，那么也展现出了整支队伍的这个韧性。那么39岁的梅西呢依旧是进攻的核心，多次凭借着个人能力去创造机会，为球队创造机会，并且改写比分。那么球队呢在大赛的这个翻盘逆境翻盘的能力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整支队伍的这个年龄是偏高的，所以说这个持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影响整体的这个体能，这也是他们在决赛赛场所存在的隐患。那么纵观这个历史数据呢，两队呢过往呢是一共交手14次，这个胜负呢持平，那么双方呢这是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那么西班牙呢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将收获他们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而阿根廷呢一旦卫冕，将成为61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那么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明天凌晨的这个决赛场上最终问鼎，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菲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6: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6th 美联社记者。我们现在位于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的6层游艇前，游艇周围全天戒备森严。在威尼斯，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抗议者认为此次访问正值特朗普政府颠覆全球秩序并发起战争的时候。抗议者斯特拉：我们还在城市中艰难生活，这些大富翁们却坐着他们的大游艇过来。这游艇足足117米长，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对我们来说，这次情况更糟，因为费尔蒂塔实际上代表特朗普政府以及该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
5: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3: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在台风过境之后呢，我国近海也是迎来了一段时间相对平稳的海况。那前几天徘徊游移在东海的小范围浪区，今天基本已经减弱消失了，只是在部分时段呢会有2米的中浪出现。那除了较小型的船只需要注意，其余的作业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恢复正常的生产作业了。相比于近海的优良海况，那近岸城市海域呢也没有让人失望，基本上都是清浪为主的理想状态。但是最近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的良好，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雨雾相伴，也是影响到了我们的旅行航线。那今天在大连烟台航线是有小雨，上海到普陀山航线以及海口到北海航线都是中雨的天气，那能见度相应也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大家，如果有海上出行计划，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南部海区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也会遇到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建议如果有乘坐上述乘船计划的话，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南部海岛气温已经普遍的是稳定在了35度左右，大家如果有到了暑期去滨海观光的话，建议还是要避开中午时段，注意防暑防晒。好的，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净牌荣获美食中国卓越健康创新奖；
1: 三元食品亮相奶业20强第20论坛；
2: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由全球知名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主办的2026至2027美世中国卓越健康雇主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净牌公司全周期员工健康管理创新实践项目荣获卓越健康创新奖。
2: 作为深耕大健康产业的企业，净牌始终将员工友好贯穿于企业治理。净牌2023年成立健康管理办公室，2026年将其升级为健康管理部，构建起覆盖员工身体健康、心理关怀和家庭保障的全周期守护体系。2025年以来，净牌公司员工累计减重超10吨，生育奖补政策已惠及200多名员工，累计发放超500万元。
1: 日前，第17届中国奶业大会奶业20强第20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在南昌举行，三元食品深度参与大会，并携全品类产品亮相，展示从基础营养到专业定制的全场景产业布局。
2: 大会指出，国内乳品消费潜力巨大，行业正从生产导向转向用户价值导向。三元食品以真鲜活战略为抓手，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和自有冷链体系，持续打磨从牧场到餐桌的鲜活品质。在持续巩固 C 端市场的同时，三元食品深化 B 端布局，为餐饮、烘焙和茶饮等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1: 北京体彩精彩潮玩主题互动活动日前举行，活动走进线下休闲市集与商圈，通过有奖问答、场内搜索答案等互动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心购彩、反诈防骗及理性购彩知识。
2: 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讲解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揭露内部中奖号码、稳赚购彩攻略、代买返利等骗局本质，传递理性购彩理念。购彩是休闲娱乐，需控制投入，理性投注。北京体彩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把主题活动开进更多商圈和体育赛事现场，以接地气的方式履行责任彩票义务，让更多人安心享受购彩乐趣。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阿江，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

0: 情，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啊？
2: 啊，改天。

0: 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作为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是一首将中国风韵味与 R&B 流行元素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歌曲已经超越了剧集本身，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一代人对那段虐恋故事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方文山的词构建了一个跨越三世的轮回故事，从琅琊月独创异想形容月色萧条的苍茫，到佛家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展现了极致的古典美与宿命感。一起来欣赏《发如雪》。

现在听到的这是一首华语乐坛的情歌经典，旋律凄美婉转，前奏小提琴如泣如诉，瞬间营造出雨夜离别的惆怅氛围。张学友醇厚深情的嗓音将分手在即的无奈与伤痛演绎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这首《吻别》。

0: 河北教育九三零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哎，姑娘，记得行啊，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激起电话，你会听清。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满了距离。姑娘的营造足身心健康，别人用心愿陪伴，虚行。

这是郭富城的成名作《对你爱不完》，更是一代乐迷的青春图腾。歌曲旋律动感强劲，完美融合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舞曲节拍，前奏印象既令人血脉膨胀。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对你爱不完》。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反方向的钟》是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正式上线的歌曲，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这钟》的第10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他不仅是电影《魔影紫光》译制版的片头曲，也是该真专辑中唯一一首没有西方音乐味道的曲子。一起来欣赏《反方向的钟》。

众朋友，伴随着许嵩的这首《断桥残雪》，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实在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定位啊？
5: 爸，改天。他在忙，马上教你。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应战与你

中庸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自宋代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经典。程颐视其意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看似简短的12个字，却道出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人回归本性，成就完整人格的教化之道。在功利主义盛行、教育日益工具化的今天，重申中庸的教育意义，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那我们今天提到中庸之道，我们在现在来讲一讲现代的教育价值。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中庸之道的教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纠偏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当代教育日益陷入功利化的困境，重分数轻人格，重知识轻德性，重竞争轻合作。中庸强调以诚立德，以诚立人，将道德人格的养成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他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培养完整的人。第二，提供教育实践的度的智慧。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质量用中，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在教育教学中，教师需在自由与规范、个性与统一、严格与宽容之间灵活调整，使教育始终处于质中和的理想状态。作业布置多少为宜，表扬批评如何把握尺度，自由与纪律如何平衡，这些看似琐碎的教育日常，其实都蕴含着中庸的智慧。

0: 静宁九三零，静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妹。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2: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0: 上线，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外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盘压在哪里？属于没丢掉。
1: 爸，改天。
4: 别再忙，马上教你。

三，重塑和谐教育生态。中庸所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在师生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中庸思想为重塑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适度原则平衡权责，以情感共鸣。

建立和解。第四，培养君子人格。孔子说，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是因为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于不及。中庸所指向的正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变，既胸怀大局又注重细节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定力、明辨是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11:2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当天6:10，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2次传出爆炸声。伊方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当地时间3:30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30，北京时间今天11:30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世博展览馆是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在这个展馆里，一共有150多家初创企业，很多一年前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位。对这些初创企业而言，展台虽不算大，却让创意真正有了落地的空间。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地时间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烟霾还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晚，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后，德尚接受了他作为法国队主教练的最后一次场上采访。对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整体表现，德尚表示，我们一开始雄心勃勃，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对方确实踢得非常好，但并非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是一支真正具备实力的队伍，拥有取得好成绩的潜质。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这场比赛后，法国足协发表声明向德尚告别。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将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2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则随雨水发展此消彼长， 江南等地高温减弱，四川盆地高温再度发展增强，且具有一定极端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定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3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4: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上他都做了。就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1: 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3: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3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 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程慧。
1: 好的，绵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

0: 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4: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6: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

0: 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6: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8: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7: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9: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7: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0: 概率、领域、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题，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7: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8: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7: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0: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2: 哈工大学，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3: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4: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0: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0: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4: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
5: 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颠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

0: 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呢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管心。
2: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7月17号9点8分，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1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3: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5: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落石，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死不散，闷死不就住了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它响。我们那有一栋楼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的声。
3: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5: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很慌张。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在山上，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点，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落石。
3: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6: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头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

0: 过了更多人通过近两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1: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2: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0: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身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0: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

0: 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3: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4: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4: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只得已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新闻新鲜说。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降雨区各级包保责任人必须下沉一线，在岗在位。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会商强调，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落实防患点加风险区双控要求，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其中吉布提2.0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

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9号说，当地时间18号晚到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基辅市一人死亡，15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创造球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上下半场双方各踢了半场好球，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进攻流畅犀利，场面全面占优，10次射门就转化为4粒进球，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法国队则在经过中场休息的人员调整后，在下半场提出气势和水平，创造了14次射门机会，一度对英格兰队形成围攻之势。两支没有争冠压力的球队往往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进攻上，场面大开大合，比分交替上升，比赛跌宕起伏，经典对局频出。此刻提示，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室内环境是热射病的高发地。如何预防热射病？专家建议尽量避免在12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需要户外作业，应该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采取干一阵歇一阵的轮休方式，并做好防护，比如穿戴浅色宽松的衣物，戴遮阳帽，室内要保持通风，可以借助空调、风扇等设备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纽约市长打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
0: 晚高峰官军情解析，美国计划翻修多个驻英军事基地，有何意图？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决战，西班牙对阵阿根廷，谁将捧得大力神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以下的内容。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他表示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位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
1: 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纽约市长为何如此高调介入外交事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3: 纽约现任市长马姆达尼去年11月赢得纽约市长选举，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是马姆达尼第一次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参与这座城市的这一年度盛事。他是否会兑现去年市长选举中的承诺，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就下令将其逮捕？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的采访录音中，马姆达尼这样回答
4: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5: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被送往海牙，他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你会发现，鉴于他过去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也说过，我会遵守纽约市的法律。
3: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过如今马姆达尼声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指示纽约警察拘留外国领导人，因此正与市政府律师进行讨论。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煽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

0: 以色列的立场。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
1: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其他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0: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话更像政治表态，
1: 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0: 张家俊指出，美国政府一旦在纽约联大期间抓捕外国领导人，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1: 第一个是美国和对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外交冲突，二是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近年来面向欧洲单个国家进行的一笔规模较大的基地升级投资。
4: 美军此举有哪些考量？是否进一步凸显了美英在防务领域非比寻常的关系？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报道，美军计划为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项目投资约42亿美元，另有13亿美元的项目尚处于草案阶段。美军本轮建设投资主要聚焦于四座军事基地，第一是驻英美军规模最大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第二是驻有约4000名美军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第三是部署有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第四是美国在英国最重要的秘密情报站点之一的曼威斯山基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美军此轮建设投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6: 这四个基地呢各有特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重点投资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计划投资是16亿美元。这个基地呢有可能会部署新一代的 B61、歼12核航弹。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呢部署有大型的加油机，在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这里的第352特种航空作战联队呢是用运输机用于支援特种作战，那么这个基地预计获得大约11亿美元的投资，让这里呢成为美军的特种部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另外一个上镜率比较高的基地是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美国呢将注资大约5亿美元。今年美军对伊朗空袭的行动中，像它的 B52、B1B 和 B2 战略轰炸机都曾经在这里起降。此外呢，美军还计划把这里呢打造为无人侦察机的前出基地。那么这四个基地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大西洋作战的四大支柱，其中情报是先导，核力量呢是它的核心，而特种作战呢也是必不可少的。
5: 自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以来，他多次批评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尤其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特朗普以欧洲国家未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给予美国支持而威胁从欧洲撤军。那么美军计划投入巨资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看似和特朗普之前的表态存在矛盾，这背后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深层考量？张学峰分析。
6: 美国似乎正在采取战略支点美国把控、常规防务欧洲自理的双轨方针，以最小成本维持在欧洲的主导权。现在来看呢，特朗普说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说的多做的少，目的之一是以此向欧洲施压，迫使后者增加军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你像俄罗斯的腹地和中东都在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啊，不进行空中加油的

0: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计划翻修驻英军事基地，进一步凸显了美英防务一体化的深度。不过，张学峰也指出，相关动作将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1: 美国强化在欧洲的核力量势必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啊，它确实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装备帧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几乎是为欧洲国家量身打造的，它的最大射程接近5500公里。另外呢，俄罗斯还在发展一系列新的核投掷手段，比如说海燕核动力的巡航导弹、波塞冬核鱼雷等等等等。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欧洲的核对抗呢会愈演愈烈。一旦爆发核冲突，那些部署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基地，必然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呢，部署美国的核武器看似安全了，实则是引火烧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临近尾声，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6-4取胜，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关于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现场的观察，一起来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三四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3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你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的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的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

0: 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二分之一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将迎来本届赛事的终极对决，这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正面交锋。本场决赛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决赛，两支球队可能分别握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在20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两支队伍呢将最终会师决赛。那么本届赛事呢，两个队伍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展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先说西班牙队，西班牙呢这边是依靠着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他们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只失一球，是丢了一球，创下了6场0分的赛事记录。那么整支队伍呢，年轻的这个阵容呢，让整支队伍有着非常充沛的体能。同时呢，他们在整体的阵容上攻防非常的均衡，中场的稳定控球呢，也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尤其是队内19岁的小将亚马尔，也成为了队里边非常重要的得分的突破口。那么整支队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善于去打这种传控的团队那个足球。而这个阿根廷队呢，他们是承载着卫冕冠军的重任，晋级之路呢也是非常的坎坷，但是呢球队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上演逆风翻盘，展现出了这个老队的这种经验丰富、韧性十足的这种特质。但是呢连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有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短板，这也可能是他们争冠路上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纵观历史数据呢，两个队过往的14次交手呢，胜负是持平的。那么历史上的14次交手呢，战绩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队都是6胜2平6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那么这一次呢，是双方在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上这个相遇。那么如果西班牙队呢，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将收获队史的第二座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而阿根廷队一旦卫冕呢，他们也将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那么今天晚上谁能够问鼎啊，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宏源。
3: 一起来拭目以待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决赛哈。
1: 嗯。
3: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你好，穆威。
4: 你好，子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让我们重点关注气温。今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继续高温酷热天气。重庆的沙坪坝今天出现了36.9度的高温，还不算是最热的地方啊。重庆的潼南、四川的资阳还有仁寿，气温都超过了40度。而在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5度。那最热的是吐鲁番东卡和托克逊，达到了46.7度。那近期呢，我们国家的气温是呈现出了明显的西高东低这样的格局。未来我们国家的高温趋势呢，也是西部热度拉满，江南中场休息。那预计未来3-4天的时间，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西部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会突破40度。城市当中，重庆呢，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15天出现高温，那未来7天还是会高温天天见，并且在下周二到周四这几天呢，会连续4天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极有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天气酷热难耐，一定要注意防暑。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文，
3: 好的，穆威，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
1: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余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
2: 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前期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新旧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卸任，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

0: 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

0: 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个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

0: 等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5: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4: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 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林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设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五十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呢，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时候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民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

0: 原爆路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 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 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
2: 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 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Collaboration
3: is important.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
1: 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
2: 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
0: 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 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黄河美沁园，一起红天下。7月12日，沁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县文化产业中心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原副司长、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原特派员胡建平、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科创委员会主任、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张国等嘉宾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潘鑫宣布沁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启动，县委书记李小青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主持。李小青在致辞中说，沁园因黄河而兴，因枸杞而名。近年来，沁园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市关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始终将枸杞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金钥匙、乡村振兴的压舱石，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升级、全方位突破。此次洽谈，我们以枸杞为媒，共话发展，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也是彰显我们立足产业优势、做强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定决心。当前，沁园枸杞已站在了从大到强的关键节点，我们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将实施新一轮产业扶持政策，坚定不移扩规模、提质效、沿链条、创品牌，让沁园枸杞这张名片更加闪亮。线上将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将始终秉持重商、轻商、富商的理念，当好服务员，做好保障员，全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枸杞为纽带，在黄河之滨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会上，副县长李敬寻从县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沁园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沁园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沁园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沁园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沁园谱新篇》宣传片。
0: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沁园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沁园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林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透水、工作面作业等关键风险点，坚持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严防透水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把工作面作业安全关口，综合用好矿工头盔定位装置、红外物探装置等智能化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精准度，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隐患动态管控。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要统筹兼顾安全与生产，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援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京甘协作之花持续结出丰硕成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5: 好，知道了，放心吧。
6: 张总，你找我？
7: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5: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8: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9: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湖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嘛。这些日子，田湖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天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虎他们总部了，这一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得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报来了好消息了，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2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2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呐，辉县、武奢2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临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吴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呀。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

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泊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旗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大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除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无所顾忌，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辣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灵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了。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见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啊、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采病人吗，你也随他们呐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
好好的给你调制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见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5000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10000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10000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这5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就得封钮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哎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哎，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4员大将，这4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4员大将号称4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4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哎，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4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4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2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0000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临川失守了，高平也失守了，他可就着急了。
不过着急可是着急。

他这个人很自信呐、啊，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呢。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郭信、苏吉、张祥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啊、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宝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呐、啊、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呐、啊、尸体包吧包吧，哎，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啊。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田虎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四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的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弓，右悬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踏踏踏踏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琼啊。这两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30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五虎八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二流选手，主力队员呢在那观敌料阵呢。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呢。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得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二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呦这声响啊，他知道这箭又来了，他一闪身，这箭走空了，
他还想放第三支箭呢。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三箭呢，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呢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的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俪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就上了方琼的坐骑了。紧接着他举起了刀，扑这一下子，哎呀，可怜方琼这位造反的大将啊，当时就挂在块了，成为铁虎军的烈士了。这边的打斗结束了，那边还打呢，那边谁跟谁打呀，张翔和秦明在那边打呢。秦明这条棍子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呀，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喽。突然他一扭身子，干嘛呀，看见方琼落马了，这心就更没底儿喽。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翔，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儿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钉子形啊。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田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他的花活就是这箭，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箭就出弦喽。肉这个正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翔来个透心凉啊。张翔扑通一下子又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信一瞧，哎呦，张翔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俪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花荣所抄，领着兵马哇就杀过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卫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荣领着4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瑞、郭信、苏吉勒转兵马回身就杀回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四面夹攻啊，花荣这四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7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7员大将，是2亿的兵马一块儿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于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啊，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

0: 因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
1: 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啊。这风是从西北往东南刮，把那杆大旗杆子刮的是东倒西歪呀。如果再使点劲儿，恐怕呀这旗杆都得刮折了。吴用一看这场风来的也太急了，不行，看来啊咱得注点意。他怎么就知道注意呢？这场风刮完了，恐怕贼兵就要抓住机会干嘛呀？偷营劫寨呀。咱们呢得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呀。你在那儿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1: 是。都安排完了，
0: 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
1: 吴用就给他讲，

什么叫龙涛寨，什么叫虎涛寨。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三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呢。头领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给您献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赶快说出来吧。这个宋江啊，他原来是个运城小吏，一个运城小吏他懂得什么兵书战策呀？那个吴军师我听说就是个学究，按今天的话说，在农村也就是个教书匠，他们从来没领过兵，也没打过仗，为什么在水泊梁山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呢？不就是因为有林冲、有花荣，还有玉麒麟卢俊义，再加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呢，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呀，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两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国家副总理。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这回要是真把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呢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呢、啊、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他们俩商量完了，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沈岸、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披软铠，马摘鸾翎，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压门巧动的出城了。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哎，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宋军的大营是空。

一起哗就杀过来喽。再说李逵还带着六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晚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钮文忠和偏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2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威胜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我才听说的信儿。钮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啊呢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的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打呢让史光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万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5000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5000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新、孙立领兵1000为有散的骑兵部队，
往来

0: 日本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一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都准备好了。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这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呀，被这火一烧，噼里啪啦的都烧落架了，宋军损失惨重啊。再看西南那边攻城的，这情况跟这边是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云梯攻城根本就不好使啊，还得想别的办法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这么攻了六七天，是一点也不见成效啊。如果敌军就这么守着，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城池啊。如果继续围着呢，围着宋军带的粮草也不够了。你不像人家这个城啊，没吃的没喝的你给他困住行，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呀。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用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用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几员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啊，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揉，这箭就射出去了。城上城下这距离太近了，花荣想躲来不及了。花荣一合计，得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啪，他把身子往后一摘呗，这箭正好蹭着肚皮，阻力就小了。他一掰脖，用嘴啪一叼，就把这个箭杆给叼住了。花荣这个功夫可太厉害喽！你看花荣啊，他一伸手就把这个箭杆拿在手中，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 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啊吓得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上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个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的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的。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和吴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叽的名，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呐、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当，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呐，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呐，他就把这些画变成了画本，哎，也就是把这些画呀变成说，再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周治所当成他的帅府， 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办啊，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密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林震、谢真、谢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林震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呢。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3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他们安排的很周密，没想到啊，人家钮文忠早就料到了。这钮文忠也是把兵马布置得非常严谨呐。这些日子，钮文忠天天盼着救兵，可是一点消息没有，心情确实不太愉快。他呢，就开始安排自己手下的军兵啊，把石灰呀，还有一些大石头啊、滚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城墙上了，又让手下的士兵拿着刀枪棍棒啊，把城中的百姓也都赶到城上了。反正啊，宋军你们冲吧，这城里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炮灰。你看这个钮文忠还真有办法，他用这招把宋江他们还真给难住了。咱们上部书就讲过，尽管这里边有些人呐，出身贫寒，甚至有一些臭无赖，但是大部分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你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豪杰呀， 都是路遇不平

刀相助啊，让他们去杀老百姓，他们才不干呢。柳文忠这招可使绝了。柳文忠心里明白，我只有用这招啊，才能守住我的盖州城啊。但是柳文忠他也着急呀，他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一旦宋江他们粮草要是充足的话，不用围一个月，就是再围个十天八天，他也就够呛了。他现在就想盼着救兵赶快来呀，救兵早一天到，我就早一天危险呐。他对田虎是比较了解的，田虎一定派救兵来给他解围呀。田虎的救兵真要来了，他完全可以从城里边冲杀出去，对宋江的军马来个两面夹击，定能大破宋军呐。按理说他这想法啊没毛病，田虎的救兵一到，完全可以形成里外夹击呀。宋江他们也担心这个事儿，不过宋江啊提前把伏兵埋伏好了，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儿。既然你们让百姓给你们当炮灰，那咱也得想办法。宋江就采取了声东击西呀。怎么声东击西呢？你不是让百姓替你守城吗？这回啊我们就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你看这天哪，天刚接近黄昏，猛听北城门号炮连天，喊杀声四起呀、啊！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在北门要冲进来呀、啊！柳文忠赶紧到北城门观看呢、啊。等他上了北城门，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柳文忠感觉到非常奇怪呀、啊。他正纳着闷呢，这城南喊杀声又起来喽！哎呀，这可真是号炮连天呐、啊！不好，城南出事了。他让手下的大将于雨林呢、啊，你给我坚守北门。他带着人马到了南城一看，哎，又怪了，这喊杀声又没了，金鼓也不响了。他在城头上眺望了好长时间，怎么这宋军营里边没动静了？仔细听一听，有点声音不大，什么声音呢？更鼓之声，也就是敲梆子的声音。哎呀，这可就怪了。得了，我别在这儿候着了。他就从城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一合计，我先回到我的帅府吧。当他来到他的帅府门前，猛听东门外是号炮连天，叨叨叨，这喊杀声震天响啊，而且是锣鼓喧天，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这也不是娶媳妇儿，也不是唱大戏，这喇叭匠子你们凑什么热闹啊？也跟着无脑胡喊的攻城，真他妈凶人太甚了。他是马不停蹄来到东门，一看这回啊东门确实有攻城的，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把这些滚木雷石往下扔啊。同时呢，城上还有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也得站在城头上往下抖了这些灰石粉呐、啊，这一下子把城下攻城的这些宋兵啊，一个个造的是暴土扬长啊，有的眼睛也迷了。这些百姓呢，在城头上是不得不帮着他抖了抖了这些灰袋子，这一抖了灰袋子，哎呀，宋兵就犯难了，没法冲了，一冲上去就得先杀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这些百姓是被逼无奈，怎么办呢？得了，退吧。这回可好，这宋军又从南门东门都开始攻啊。这一攻可好嘛，这回柳文忠啊是东西南北来回跑啊，跑了一个晚上。好在这宋军呐、不想死乞白赖的攻城，一攻上来就得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军一看天亮了也就退下去了，把这个柳文忠照的是精疲力尽呐、把他急的，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啊，他是天天盼日日盼呐、盼救兵早一点来。你还真别说，这一天呐、又发生新的情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
他已经下令了，我们必须要坚守这个盖州城啊，是人在城在。他这令下了，这些人就得硬扛着呀，这军令如山嘛。这天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东门火光冲天，火把不计其数，云梯都搭上来了，宋军眼看要爬上城墙了，咱们得去增援呐。钮文忠马上领着人马就去增援东门呐。到了东门一看，不好了，这宋军呐真要攻进城，赶快给我堵住。他还是用那个办法啊，得让城里的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啊。宋军本来应该杀上来，一看这些百姓被逼着都站在城墙上了，没办法，宋军只好败回去喽。宋军这一败回去不要紧，就听大宋的营中大一声炮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营中爆炸，是中心开花啊。这一声响是惊天动地啊，就连盖州城里边都有感觉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宋军营里边大爆炸了？难道宋军要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都是宋江有意的安排。这声响动之后，你再看远处，就有大队的人马杀过来喽。那旌旗招展，是遮天蔽日啊。这人马是哪来的？那还用问了，肯定是援兵到了。这援兵一到，钮文忠可就来了精神头喽。宋军营中已经爆炸了，宋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咱们从城里边杀出去，咱们大王田虎的军马来了，咱们杀呀。这下子可好啊，他指挥着城中的兵马由打城里边就杀出去了。他这一杀出去，他是想来个里外夹击，他考虑宋军里的营中已经爆炸了，看来我们的兵马也快杀上来了，我从城里边往外杀，我们的援军由打外边往里杀，看你宋军这回往哪儿跑啊。再说西北那队人马呀，正是田虎的兄弟三代王田彪。这田彪啊，早就知道盖州城危险了，当他接到他哥的指令啊，他二话不说，得先准备准备人马呀。他就把手下两员大将带来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凤翔，一个叫王远，带着两万兵马前来给盖州城解围呀。当他们的大军一过阳关，眼看要到盖州了，也就离城啊剩十里地了，猛然就听一声炮响，怎么回事啊？这声炮响啊，那是信号，哎，那是李逵他们放的信号。什么意思啊？赶快行动吧，人家这边已经知道援军到了。这声炮响起什么作用呢？他是让对方啊觉得宋营营中已经开花了。他们理解错了，人家这声炮响啊就是命令啊。什么意思啊？命令埋伏的兵马得出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围点打援。两支埋伏的人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藏在山谷里边，一个藏在密林里边。当这两股人马呼啦家伙就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呀，把田彪杀的是个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眼看都要到盖州城了，怎么在树林子里边突然钻出两伙人马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还有一万雄兵卷杀过来喽。这禁命兵虽然两万多，他们是远道而来呀，这一路上也没吃好，也没睡好，突然之间从树林子里和山岗上下来两伙人马，一下子把他们杀懵了，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再说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好多将领是拨马就逃啊，
又有大部分军兵被宋军给，这一下子增援的兵马败得可太惨喽，丢下好多筋骨大旗盔甲马匹，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了。好在这凤翔王远仗着武功高强啊，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了，跑哪去了？跑回晋宁去了。晋宁是哪儿啊？晋宁就是今天的归邯郸管的一个小镇，叫临。再说这钮文忠啊，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跑回晋宁了，从城里边已经杀出来了。他的想法倒挺好，咱们呐里外这一配合，一定能把宋军杀得大败。当他领着于义林由打城里边杀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跟田彪的人马来个里外配合呀，互相接应。可没想到从北门打出来以后，一过吊桥遇到花荣了。这花荣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领的是游骑呀，就是这些骑马的宋军，来回的目的就是来回照应观看着各地的情况，好及时的掌握信息传。但花荣和这敌军一见面啊，敌军一看，哎呦，这不是那神剑将军吗？于将军也听说了，这个神剑将军太厉害了，我能是他的对手吗？得了吧，赶快跑吧。小李广、花荣一声令下，给我追，哇就追上去喽。于义林一看呢，咱们赶快退，退哪儿去？退回城里吧。花荣一看他们退到城里了，花荣就不追了。花荣也知道自己领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退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石秀、石谦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石谦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喝吧，我呀就不管你们了。行行行。没想到他俩呀喝了几口酒，喝完了不走了，要在这儿睡。这老道一听当时的脸都变色了，两位军爷啊，你们可不能住在我这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头头那钮将军可厉害呀，他要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不去打仗，他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二位官爷呀，求求你们了，你们呐赶快走吧，天天呐这个钮将军都派人到这儿啊来搜查一番呐，不光当兵的不准藏在这儿，就是平民百姓藏在这儿啊都不行啊，都得被他们抓走送到城墙上帮他们守城去啊。听老道一说，石谦和石秀真就不好意思藏在这儿了，他
他俩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听到

0: 来了一个小女子的哭声，哭的是悲悲切切呀。这两位好汉一合计，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呢？这老道不是说连百姓都不敢在这儿过夜吗？那么这个女子这哭声是怎么传来的呢？啊，看来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庙里边啊。当时石谦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嚓啦一下子他就把牛耳尖刀拔出来了，用刀指着老道的鼻子。那个牛鼻子老道，你给我实话实说，这个女人的哭声是打哪儿传来的？
1: 哎呀，两位军爷呀，求你饶命，求你饶命，这个女子是她自己来的。
0: 她自己来的？她现在在哪里？
1: 她不敢出来见人呐。
0: 石秀就说话了，小女子你赶快出来，我们不是铁虎的贼兵，我们是大宋的军兵，我们原来是梁山的好汉呐。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里边的哭声更大了。
1: 可算是遇到恩人了，快给我扔点衣物吧，我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
0: 啊，石谦儿干嘛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个花老道啊。这个花老道是一个大采花贼呀、啊、这样的人我留他有什么用啊？这个石谦儿一刀噗就把这个老道啊给结果了。结果了老道之后，石谦他必定明白事理啊。这个小女子光不出溜的在神厨后边藏着，我们俩是男的，我们可不能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规定啊。不过石秀和石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假如这回矮脚虎王英要是赶到这个场面呢，别看他娶了扈三娘，就是娶了扈三娘啊，他看到这便宜他也绝不能放过。这石秀和石谦这功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老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了，裤子也扒下来了，往那神厨后边一扔，小女子啊，你也别管什么僧袍道袍了，你赶快把身体遮上吧。这个小女子很快啊把这衣服裤子穿好了，在里边哆哆嗦嗦的爬出来了。看到两位好汉，扑通一下子就给两位好汉跪下了。
1: 民女，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啊！石秀就得打听打听啊，你究竟是何人呐、啊？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小女子哭哭啼啼的就说了，她本来啊在城外住，城里边有个二姨，到二姨妈家呀串个门，没想到进到这个济宁城啊就走不了了。这座城啊被宋军给包围起来了，他二姨妈家老老小小都被钮文忠的士兵啊用刀枪压着，上了城墙守城去了，他呢就藏起来了。没想到被这个老道给发现了，这老道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把这个小女子给糟蹋了，糟蹋完了又把她强行的带到这个土地庙里边啊藏起来了。为了防止他逃跑啊，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他就想跑也跑不了了。石秀听完，看来这个老道杀对了，是死有余辜啊。这功夫两人一合计啊，先想办法把这小女子的衣物找出来，让这个小女子啊找个地方先穿上，然后呢你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我们俩不能走，我们俩呀得在这藏着。他们俩呢把小女子放走了之后，两人又把这个老道的尸体给处理了。他们俩把老道的尸体抬到院外，一看院外啊有个小天井，两个人呢找把铁锨挖吧挖吧，在这个小天井旁边挖了个坑，把老道的尸体扔进坑里边，就手给他埋上了。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处理完了，两个人这时候啊又向四外看了看，天上的群星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院子里边空空荡荡，两个人赶快就来到一个土墙边，一翻身呢从土墙就跳出去了。到这个土墙外边再一看，好大的一块空地呀、啊、这空地上有好

0: 几十堆大柴草。这什么地方啊？两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大草料场啊。哎呀，这就怪了，这么大的草料场怎么不派士兵看守呢？原来呀，守城的这些将士啊，他们没想到这城里边能来送军呢，他们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守城上了，这个草料场啊就没人管了。这石青一看，这可来了机会喽！我说，石秋啊，咱俩呀，这回要立大功了。石青是干什么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个贼呀。这个当贼的都有个百宝囊，从这百宝囊里边就把火镰子拿出来了，呲噜呲噜这一划呀，就把这草料场给点着喽。这大草料场一着火，这好几十堆大柴草着起来了，呜，这火光冲天哪，烈焰腾腾啊，不大一会儿就烧红了半边天哪。在草料场的西边啊，有一些居民，年轻的都去守城，剩下的都是老么卡哧眼的。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草料场着火了，赶快救火呀。城中这些老弱病残的，他根本救不了火呀。当时守城的军士一看城里边火光冲天，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料场着火了，赶快去报告给钮将军吧。这钮将军本来被人家打得已经打懵了，现在不知道这城啊能不能守得住了，一听说草料场又着火了，哎呦，这一下子他是仰天长叹呐，完喽完喽，看来我跟田虎这次造反呐，这可怎么办呐，这可怎么办呐。他呀真没招了，没招也得救火呀。他一看这大火是越着越厉害呀，那也得救啊。他领着军兵啊就去救火喽。城外一看，城内起火了，城外明白呀，这一定是石青和石秋他们两个在里边得手了，把草料场啊给点着了，这攻城的力度就加大了。再说这士兵都去救火，守城的这些盖州的百姓一看没人看着他们呢，我们也不守城了，你们愿意攻你们就攻吧。宋江和吴用带领着谢珍谢宝这时候来到城南了，他命令谢珍谢宝，你们赶快攀上城墙，不过千万记住啊，不要祸害城里的百姓。好，这谢珍谢宝过去都是打猎的，翻山越岭如履平川呐，他们俩呀赶快领着人蹭蹭蹭蹭就爬上城墙了。两个人一上城墙，守城的百姓马上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啊，后边的军兵蹭蹭蹭蹭蹭啊顺着云梯就爬上来喽。没想到这时候城里边钮文忠的兵马反过身来，哇，就杀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谢珍谢宝啊杀个措手不及。后边攻城的人马还没上来，他们领上这小股人马还顶不住钮文忠反扑过来的军兵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以军表示，以色列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同时表示，目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面向大众的安全指引暂未做出调整。当地时间19号，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伊朗原子能组织称，当天凌晨3:39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项目现场，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召开。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当地时间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3-0横扫黄友正向鹏，强势夺冠。在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组合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组合，获得冠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现任美洲杯冠军，也就是阿根廷队，与欧锦赛冠军，也就是西班牙队在决赛中正面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双方在历史上有过14次较量，战绩呢正好是6-2-6，打成了平手。14次较量只有一次发生在世界杯正赛，在1966年小组赛上，阿根廷2-1击败西班牙。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4:35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开始，上海部分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出现内涝积水等情况，消防部门紧急开展排涝和抢险工作。提醒，遇积水路段勿强行涉水，车辆水中熄火勿二次启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1: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1: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1: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0.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它
1: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 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啊，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1: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

0: 因为我也，5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2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2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2下，为什么拉2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2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20-30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2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2箱半吧，就勉强算3箱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2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得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的3箱变2箱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3箱车啊，3箱变2箱。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2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5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1: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
0: 嗯，
1: 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
0: 嗯，
1: 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
0: 嗯
1: 啊，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
0: 嗯，
1: 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
0: 嗯，
1: 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啊，引发的火灾，
0: 嗯，
1: 这两个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
0: 嗯，
1: 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0: 嗯，
1: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0: 嗯，
1: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0: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0: 嗯，
1: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
0: 嗯，
1: 汽油泵吊在车底上，
0: 嗯，
1: 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0: 嗯，
1: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0: 是，
1: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0: 嗯，
1: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0: 嗯，
1: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0: 嗯，
1: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0: 是。
1: 所以
0: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1: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0: 嗯
1: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0: 嗯，
1: 144度电纯电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啊，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0: 嗯，
1: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0: 嗯，
1: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0: 嗯，
1: 就是这样。
0: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 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三厢变两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

0: 对性的防护设计嘛，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1: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0: 嗯、是，前面
1: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0: 嗯，
1: 因为这主要的看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0: 嗯，
1: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0: 嗯，
1: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0: 嗯，
1: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0: 嗯，
1: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0: 嗯，
1: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0: 是，
1: 这是一个铁律。
0: 嗯，
1: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0: 嗯，
1: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0: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0: 嗯，
1: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0: 嗯，
1: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0: 嗯，
1: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0: 嗯，
1: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0: 嗯，
1: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0: 嗯，
1: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0: 嗯，
1: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0: 嗯，
1: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0: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0: 嗯，
1: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的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了，强制性的碰撞实验。
0: 嗯，
1: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
0: 嗯，
1: 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0: 嗯，
1: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0: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1: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0: 嗯，
1: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0: 嗯，
1: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0: 嗯，
1: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0: 嗯，
1: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0: 嗯，
1: 跟航母那个弹射，
0: 嗯，
1: 有点像一根钢索。
0: 嗯，
1: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0: 弹出去，
1: 弹出去吗？
0: 嗯，
1: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

0: 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试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
1: 嗯，
0: 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
1: 嗯，
0: 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
1: 嗯，
0: 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
1: 嗯，
0: 啊，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啊，
1: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啊，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个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

0: 大的细节。
1: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0: 从哪儿出去了？
1: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啊，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0: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1: 对，
0: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1: 对，
0: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0: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1: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0: 是，
1: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0: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1: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0: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1: 对的。
0: 哦，
1: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0: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1: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0: 是，
1: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0: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1: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会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烤架子，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啊，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

0: 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潜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察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

0: 请见笑。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的应用。
6: 吃饱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7: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8: 快点，快快快快快，加油加油。
9: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

0: 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

0: 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

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隶属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的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指压性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网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解决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什么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 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5: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边10个，这边10个，不要动。
10: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1: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0: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1: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

0: 两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三四个打不着火的嘛。
1: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2: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3: 你会修车吗？
2: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4: 我那个我的衣服是那个安置点，
1: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5: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5: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6: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3: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6: 对的。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

0: 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0: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2: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1: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艾玛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3: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艾玛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0: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

0: 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4: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7: 都准备好了吗？
8: 欧了。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9: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0: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6: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6: 咱们是幽默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
12: 报庆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3: 黄河美静园，一起红天下。7月12日，静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县文化产业中心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原副司长、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原特派员胡建平，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科创委员会主任、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张国等嘉宾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潘鑫宣布静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启动，县委书记李小青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主持。李小青在致辞中说，静远因黄河而兴，因枸杞而名。近年来，静远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市关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始终将枸杞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金钥匙、乡村振兴的压舱石，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升级、全方位突破。此次洽谈，我们以枸杞为媒，共话发展，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也是彰显我们立足产业优势、做强县域经济、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定决心。当前，靖远枸杞已站在了从大到强的关键节点，我们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将实施新一轮产业扶持政策，坚定不移扩规模、提质效、沿链条、创品牌，让靖远枸杞这张名片更加闪亮。线上将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将始终秉持重商、轻商、富商的理念，当好服务员，做好保障员，全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枸杞为纽带，在黄河之滨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会上，副县长李敬寻从县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靖远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靖远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靖远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靖远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靖远普新篇》宣传片。
7: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李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透水、工作面作业等关键风险点，坚持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严防透水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把工作面作业安全关口，综合用好矿工头盔定位装置、红外物探装置等智能化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精准度，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隐患动态管控。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要统筹兼顾安全与生产，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 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6名帮扶期满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6名帮扶期满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远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京甘协作之花持续结出丰硕成果。
1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湖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吗？这些日子，田湖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天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

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虎他们总部了，这一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的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报来了好消息啦，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两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两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呐，辉县、武奢两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灵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吴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呀，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泊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旗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大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出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啊，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啊，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
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无所顾忌，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纳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临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了。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剑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采病人嘛，你也随他们呐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好好的给你调治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剑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5000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10000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10000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这五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
就得疯牛

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四员大将号称四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四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四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四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人、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两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万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临川失守了，高平也失守了，他可就着急了。不过着急可是着急，他这个人很自信呐，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呐。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郭信、苏吉、张翔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堡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呢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呢尸体包吧包吧，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

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四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的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弓，右悬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他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琼啊。这两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30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五虎八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二流选手，主力队员呢在那官敌廖镇呢。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呢。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得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二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嗖这声响啊，他知道这箭又来了，他一闪身，这箭走空了。他还想放第三支箭呐，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三箭呐，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呐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的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立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就上了方琼的坐骑了。紧接着他举起了刀，扑着一下子，哎呀，可怜方琼这位造反的大将啊，当时就挂在块了，成为田虎军的烈士了。这边的打斗结束了，那边还打呢。那边谁跟谁打呀？张翔和秦明在那边打呢。秦明这条棍子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呀，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喽。突然他一扭身子，干嘛呀？看见方琼落马了，这心就更没底儿喽。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翔。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钉子形啊。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田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